0: 这里的一些。
1: 这里的一些。
0: I was on the four lane when I got, you gave me the call. No 1025.
1: 10-4.